0: 上午九点整，玩游戏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Play
2: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
1: 好设计，
0: 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2: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3: 欢迎收听9:00-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4: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4: 欢迎王博回来。
1: 好几天没过来了，
4: 是的，很多人也想你，而且我今天在这个我们导播间一看到王博老师，我说皮肤变黑了吗？
1: 那肯定的，出去玩了几天嘛，玩了几天呢，我去成都了。成都那边的气候跟南京我感觉挺相似的。首先它是没有风感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温度呢常规都在32几度，然后日照也比较强烈，
4: 所以就是它那边算是应该是属于湿热感觉的。
1: 湿热跟南京的前段时间的梅雨有点相似啊。我记得嘛，是前天的时候我们去三星堆玩的时候，早上去的时候还是出了太阳，然后等到我们下午出来的时候又下雨了。很相似，很相似。
4: 那那边吃得惯吗？
1: 吃不惯。实话实说，吃不惯。
4: 像淮扬菜系长大的小朋友可能是

0: 到那边突然间吃到辣椒，看到油都会有点吓人。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成都的时候，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嘛，就说学校门口附近的小吃比较便宜，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家属院，就看了人家吃冒菜，冒菜那个大把大把的油，吃完了就直接往肚子里头当汤喝，我都惊呆了，我说我天哪，这喝了不会拉肚子吗？这是，
1: 其实如果你不怎么去那边呢，或者是不怎么去吃川菜的，去那边之前呢一定要做一点攻略的，像我就没有做太多的美食攻略，完全就靠熟人打听，因为呢我的助理小明啊，他是在成都生活了4年，在那边上大学。第二呢就是我家的堂弟啊，在成都目前在工作，所以我去那边呢我都是问问他们，哎，我说哪个地方好吃啊，你给我推荐一下啊，那他们给我推荐的都是当地的特色，问题是什么我吃不惯，因为确实比较油腻啊，我们平时呢不怎么吃重油重辣的。我到那边之后呢，基本上我特别记得，就是我炒了，我说我老板我点个青菜，青菜里面也放了一些辣椒，所以特别有意思啊，跟大家去讲，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啊，你提前要做好攻略，尤其是饮食的攻略是否能符合你的口味。但是话讲回来，我们出去玩，一方面是吃嘛，对吧？另外一方面主要还是去看看，看看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人文和不同的景点。当然了，装修呢也是做了一些参考，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找一些当地有标志性的酒店去看看，哎，我说这个酒店它里面有装修细节啊，有哪些？
0: 这就是
1: 职业习惯了。
0: 职业习惯，对，到哪儿之后都要先看看，这个装修怎么样啊？
1: 对对对对，然后顺便呢，就是说，哎，我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地方是能借鉴的。
0: 哎，
1: 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出发之前，我可以其他攻略不做，但我一定要做一下酒店的。

0: 使劲往瘪了放。
1: 给个建议，王硕老师，
0: 你
1: 可以把座椅往下稍微再调节一点，就这样子可以大大缓冲，就是把腿的位置啊，坐姿会放得更舒服一点，要不然腿老是瘪在这儿也不太舒服的。
0: 是是是
1: 啊，那我们居家也是一个道理啊，座椅的高度呢，建议大家常规呢可以考虑在45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哎，你看我们刚才讲两个数据，餐桌的高度75左右，那座椅的高度呢45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它俩之间的间距大约在30左右啊，不要尽量不要超过35啊，除非你特别高啊，这种情况概率不高的啊。
0: 对
1: 啊，还要考虑兼顾到你家人的感受。如果说两个人的身高差不多高的，这种概率也比较低的，因为一家子人坐在一个空间里面，有小朋友，有老人，有中年人，
0: 对
1: 对吧？有妇女。有男同志，那么坐在一起的高度大家都要兼顾一下，高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这样子有好处，就是我们尽有可能的适配啊，就是这样每个人的腿呢可以完全的落地，那这个落地的高度呢是跟这个座椅的高度有关系，那为什么要配儿童座椅呢？对吧，儿童餐桌呢，
0: 儿童都会高一些，
1: 对吧，吃饭的时候不费力啊。然后餐桌的周围呢，四周啊，我们要预留大于60公分以上的通道，这个宽度呢很多朋友也是不怎么去关心的，说反正我买个桌子嘛，往那边里面一放，我吃饭爽就完事了。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的餐厅跟厨房是挨在一起的，但我想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
0: 我们家是这样的，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是考虑到动线更加精简嘛。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座椅是不是往后拖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从座椅通往厨房中间这条过道如果说太窄的话会怎么样？和吃饭的人要么就往后缩一下，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下意识往前缩，吃饭的时候很别扭，要不然就是走路的人别手别脚的，
0: 是这样子，
1: 同时也不太安全，比如说你端个菜盆子什么的，对吧，或者是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不小心磕磕碰碰的，
0: 对，
1: 也挺麻烦。所以这个动线的尺寸不能低于60，最好是多少呢？最好是80公分是最合适的，我习惯性的设计80
0: 啊，
1: 我另一面就是什么，把你家餐桌稍微压扁一点，也不能让这个餐桌
0: 动线这边，
1: 对，不能影响动线，因为觉得动线太重要了，每天都要来回的频繁走，你坐在这个餐桌上哪怕菜盆子少放一到两个，我觉得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对吧哎，我们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哇，王某老师回来了，我的视力还蛮好的，
0: 我就说你那个之前没来，大家都还念着你呢。
1: 感谢感谢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也会继续坚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专业的理念。
0: 莫良有没有发现他晒黑了？
1: 是吗？
0: 说明成都的阳光的确还比较热辣。
1: 那核心，那这个餐厅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餐边柜。这个餐边柜呢，有一个操作台，这个台子高度呢，我给大家建议，我们是站在这儿的。
0: 对，
1: 这个高度呢，也很多朋友会忽视了。他会想到厨房的高度，因为上一期节目我跟大家讲。

世界 MIDO 音乐节上，他用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征服了无数乐迷，成为了那一天许多人的意外之喜。今年他又登上了第15届 MIDO 音乐节的舞台，还举办了个人黎明后音乐会。从音乐节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相盼，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语》，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如果问我什么样的歌我最喜欢，我的回答是，对于流行、摇滚、民谣、电音，我都均衡接纳。但有一点，我想我和你的观点是一样的，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音乐。是的，我也有颗爱音乐的 Robot Heart。 下面来听牛奶咖啡《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这是 Martin Garrix Lau 带来的 Mad。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场黄昏的雪轻轻地落在山岗上，旧电影的放映机沙沙转动，青春的故事就在光影里慢慢

藏着每个人心里那一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八月适合怀旧，适合回望走过的路。这首歌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翻开就是整个青春。愿我们历经风尘，依然记得最初的模样。一起来听老狼。

这是陶喆带来的一念之间，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希望好音乐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灵感。

0: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最初的记忆。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不浪。接着为您播出音乐
1: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FM，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1: 你

专辑 The Pack 的收官曲目，熊猫团由王嘉尔、林凯伦、杨长青 Vs， 庄寻 Jason 四位成员组成。接下来听 Pan Five Pack《山海 Dream》。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闭上眼，想象一场八月的午后阵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空气里混着青草与泥土的香气，记忆中的童谣顺着雨声漫上来。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简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0: 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5: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

豆虎带来的夏天的味道。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空空山海》。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Birds of a Feather，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1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2: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9: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侯明昊带来的脸谱，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人间好时节，希林娜依高演唱，是一首融合四季意象，传递悠然生活态度的国风作品。希林娜依高，国风集，人间好时节。

这是由Shawn Mendes 演唱的 Lost in Japan，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 猜猜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你最爱的那一首，稍后继续听歌，不要走开哦。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关于学会放弃与自我进化的课题，有时不需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4: 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3: 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4: 真棒。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3: 啊，加什么一呀？
4: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3: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唱的挺有味道嘛。
3: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Welcome back.

0: Taylor Swift 演唱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1: 我觉得说唱的有点是跟那个后面不是很干净的。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慢歌撞见硬朗外表下的柔软心事。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大众印象当中的任嘉伦是舞台上游刃有余的玩家，也是荧幕里沉稳笃定的演员。他是个全能偶像，从首张专辑到如今的第四张，他一直在音乐当中解锁更多面的自己，既有炸裂的锋芒，也有温柔的共情，不被标签困住，永远在给乐迷新的惊喜。这一次他也想把柔软唱给你听。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带着浓浓的治愈感，舒缓的电子旋律包裹着他温柔的声线，听感舒适柔和，没有高亢的宣泄，只有轻声的诉说，把疲惫也好，孤单也罢，一切消极的情绪都揉开，听完感觉像被温柔安抚。来现场听吧，让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温柔星海，大家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暂时丢在江风里。南京江豚音乐节，欢迎你来共赴这场月球漫游，我们江心洲见。任嘉伦，月球

0: 欢乐。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
3: 刮送北方的彩排，而故事在刚刚的说过，连明天儿比起我的先来了。
1: 徐秉龙。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潘玮柏的 All The Way Up 是一首高能量说唱合作曲目，凭借强劲的舞台表现力成为说唱综艺的经典出圈作品。接下来听潘玮柏 All The Way Up。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请闭上眼睛，在旋律里看看生活如何变成了电影。1982年收录于罗大佑首张专辑《知乎者也》的《光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横跨青春的文艺长片。简单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四季轮回的变迁、年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0: 点。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情歌。

0: 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有音乐陪伴的周末最动人，希望你的星期六有我陪伴，一点也不孤单。

这是 TFBOYS 带来的喜欢你，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倒流时间是邓紫棋 2021年末 推出的标志性抒情单曲，由她本人主导词曲创作与制作，是一首传递跨时空思念的高口碑作品。下面来听邓紫棋《倒流时间》。

Khalid 演唱的 Skyline，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0: 傍晚17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1: K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不再需要热烈的表达，有时候一份安静而持

久的陪伴就是对夏末最好的回应。陈奕迅用这首极具木质包裹感的曲目，在深夜里递来了一份踏实的温暖。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与谢国维作曲，整首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陈奕迅醇厚的中低音交织在一起，编曲没有使用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保留了原声吉他最本真。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
2: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

0: 星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十月四号、五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4: 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0: 闭上眼，想象一场八月的午后阵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空气里混着青草与泥土的香气，记忆中的童谣顺着雨声漫上来。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简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
1: 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四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屯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相盼，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Baby girl, bad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将如何燃烧呢？来国庆假期的江豚音乐节现场吧，期待这团火也能将十月江岛的风变得灼热。我们一起来听预言的这首新歌《燕》。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微弱杂音，再见啊，贴近麦克风的吟唱显得尤为亲切自然，中后段弦乐的铺垫克制而克制，完全没有抢走吉他本身清亮温润的质感。懂得在失落当中进化，是每个人在成长公路上的必修课。不用焦躁，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痕迹，终究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蔡健雅，达尔文。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天昏地暗，风雨欲来，你握着手机，心里牵挂着某个人，千言万语最终只汇成一句问候。1999年收录于专辑《就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创作于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原本是写给灾难中的生命与情感，却在时光里沉淀成了所有深刻情感的缩影。莫文蔚细腻又克制的声音搭配极简的编曲，像极了灾难过后的平静与珍惜，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情感拍得真实又动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才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身边的人。这首歌像是一部细腻的纪实短片，在提醒着我们，爱要及时说出口。一起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0: 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0: 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开的瞬间，忽然间想起某张熟悉的脸。陈奕迅2007年发行的《好久不见》就是一部极度克制的都市爱情默片，简单的钢琴和弦乐铺底，他用近乎低语的演唱，把重逢的期待与克制、遗憾与释然都藏在平淡的歌词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成年人之间体面的告别与怀念。